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高山，由贵州入去四川嘅。咁当时长征嘅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咧，系好唔容易嘅，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最后佢哋系经过嘅。咁呢首诗咧就系、是、正正咧系毛泽东有讲呢件事，嗰、那个诗嘅名字就叫做《流山关》。咁呢首诗咧，毛泽东所写咧就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红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景象。那我们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

刚才大家所听到嘅系《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嘅作品嘅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咧，其实系乜嘢呢？就系贵州北部嘅一个关坳。咁其实咧，就系周围都系。

就嘅时间啦，你好，我系马盈盈，亦都欢迎你收听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啊。咁我哋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今日拣嚟咗一套声乐作品同你欣赏嘅，就系舒曼嘅《诗人之恋》编号48啦。呢一套《诗人之恋》啊，系联篇歌曲当中嘅经典啦，以海涅嘅诗为内容噶。成套作品开头表现出爱情嘅喜悦，后来就讲到失恋嘅痛苦。阵间啊，我哋听下其中两首歌，先听到的是第十首《当我听到那首小曲》，讲到主角听到爱人唱过的歌，感到一阵心痛。然后是第十一首《有个男孩爱过一个女孩》，里面讲到主角幻想爱人最终会选择自己。不过阵间歌唱的部分是会改成中提琴拉奏的，演奏者是列道德，弹奏钢琴的是杜培。然后呢，想同你听一套西班牙音乐，是法雅写俾钢琴同乐团的西班牙庭院之夜。我们听下相连的第二和第三个乐章。第二乐章遥远的舞曲，用到安达鲁西亚节奏的。第三乐章哥多华群山花园，就有吉卜赛音乐的狂放和热情。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下一套巴罗克时期的键盘乐器作品，亦都是一首相当平易近人的音乐，就是巴克的降 B 大调第一组曲编号 BWV825 当中的小步舞曲。这个是手风琴的版本，交给沙素演奏。

一首瑞典音乐啊，系阿尔芬嘅芭蕾音乐《沙魔王》入边好受欢迎嘅一段《牧羊女之舞》啊，拣嚟呢一个咧好有即兴感嘅改编版本啦，交俾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仲有低音大提琴手杜比。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上中樂。記得上一集我哋探索過新疆樂韻，今集我哋就轉到新疆嘅方鄰，即係位於新疆南邊嘅西藏。相對於新疆，西藏現時嘅總面積比較細，有120多萬平方公里。如果話新疆有10個8個廣東咁大，咁西藏都有7個廣東咁大。不過由於種種原因，西藏人口大約只有200至300萬，當中絕大部分係藏民，而絕大多數藏民都篤信佛教。西藏向來有世界屋脊之稱，因為佢南邊有喜馬拉雅山，北面有昆崙山、唐古拉山，東南面有橫斷山，所以西藏裏面有好多地區閒閒地都處於海拔3000至5000公尺。西藏嘅名產有藥用嘅靈芝、雪蓮、冬蟲夏草、鹿角、麝香，而特色嘅飲食有酥油茶、青果酒等等。在工藝品方面，地毡、靴、藏族服裝、圍裙都好有名，而個別地區例如首府拉薩的陶器，東面昌都的金屬器皿，西南面普蘭的木碗都是有名的。西藏的藝術例如藏傳佛教的繪畫，用於宗教的跳神，又或者和漢族戲曲很不同的藏劇，都是各有特色。至於音樂，無論當中的歌舞音樂、民歌、戲樂、宗教音樂，都很值得我們探索。正因為這樣，我們將今集的標題定為《西藏樂韻盡探尋》。在今集的大部分時間，我們會享受到各種原汁原味的西藏音樂，亦有一小部分是以西藏作為題材的新創作。首先，我们听一首来自东南昌都县的藏民为我们唱出一首属于窝藏的舞蹈歌曲。歌词大意是说，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有蓝天作伴，有阳光照耀，亦有满天闪烁的星星。我们相聚，一切都圆满，节日就好像高高的雪山。

头先嘅窝庄舞蹈歌曲系由昌都县宣传队嘅嘉阳燥舞等人负责歌唱。听完一首歌曲，我哋转为听一首器乐合奏，曲名叫做《松拉艾玛耶》。这个藏族词语是说多么好听的歌声哦。这首乐曲是属于一种叫做朗玛的器乐合奏。朗玛是内室的意思，即是指布达拉宫里面的内室。而这种朗玛合奏音乐已经有500年历史了。玩朗玛音乐一般需要6个乐手以上，而所用的乐器有竹笛、扬琴、近似二胡的铁琴、西藏京胡、串铃和扎木涅，即是六弦琴，是由6条弦组成的弹拨乐器。还有根卡，即是一种由波斯传入来的3条弦的拉弦乐器，它和新疆的艾捷克很相似。这种朗玛合奏器乐有些采自民间，有些由高级的喇嘛创作。

剛才的朗瑪樂曲是由西藏藏劇團樂隊演奏。聽完一首屬於布達拉宮內室的音樂，我們聽回一首由平民百姓唱出的民歌，叫做《七彩家園》。歌詞是說，東方的聖地有七彩家園，彩雲做它的圍牆，而彩雲圍牆之內有金子樹木，而金色的吉祥樹上有金色的雀鳥，金鳥飛向天空，天空佛光照耀，金鳥飛到落嚟地面，大地就充滿吉祥。

頭先一首歌曲《七彩家園》是由達摩魯卓獨唱。聽完幾首原汁原味的西藏音樂，我們聽下漢族古箏名家范尚和怎樣在80年代初聯同藏族著名作曲家格桑達吉創作這首《雪山春曉》。我們一起感受一下由古箏聲描寫雪山的雪隨著春天來臨而慢慢消融。樂曲先後展現春天早上藏族婦女以及男子的歌舞情況。

剛才的爭曲《雪山春曉》是由有份作曲的范嫦娥親自獨奏。大家都知道西藏的前身叫做吐蕃，而在唐朝唐太宗時代，文成公主奉命嫁去吐蕃，肩負起弘揚中土文化的使命。她的仁德義範得到歷代吐蕃人的尊敬，在藏族民歌裏面就有一首叫做《文成公主》的歌曲。這首歌曲通常是工人在勞動的時候唱的，歌詞是說叫了文成公主不要上貢架山，她偏偏又爬了上山，公主的鞋丟了在山上，草原的花開了，但是我們沒有將鮮花獻給佛祖，下次開花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獻花呢？

剛才的一首咁朴实的歌曲《文成公主》，是由拉萨市建筑工队唱出。听完声乐，现在听回首器乐，叫做《吉卜尼玛》，中文的意思是舒适的太阳。这首乐曲是以铁琴独奏，正如先前所说，铁琴是一种近似二胡的拉弦乐器，而这首乐曲本来是一首伴随着朗玛合奏曲的乐曲，但是已经被人抽了出来成为独立的乐曲。它本来是可以歌唱的，不过现在听的是铁琴独奏。

剛才的鐵琴獨奏曲《吉卜尼瑪》是由扎西演奏，樂曲裏面有扎鍊的伴奏。扎鍊是一種起碼有六條弦的彈撥樂器。好了，接下來我們聽一首女聲的歌唱，叫做

龙布萨合。歌词大概是说，拉萨城建于何方？拉萨城建于大海边。昌都城建于何方？昌都城建于两河间。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的家乡就在吉祥如意的香格里拉草原上。

頭先嘅一首民歌《暴龍殺俠》係由金安拉姆唱出，歌曲裡面所講嘅香格里拉，相信係指雲南西北部貼近西藏嘅地方，而嗰度亦係藏族人聚居嘅地區。上世紀1980年代，關乃忠為香港中樂團創作咗一套樂曲，叫做《拉薩行》，當中有一首係描寫西藏最大嘅河流，叫做雅魯藏布江。佢表徵住負責哺育藏民嘅媽媽，亦係西藏文化嘅傳源。大家一齊聽下呢條大江點樣奔騰。

剛才的樂曲《阿魯撞布江》是由嚴惠昌指揮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這條西藏第一大江，以下這首歌曲《夏天》應該可以有些幫助。這首叫做《夏天》的歌曲是屬於拉孜的歌曲。拉孜位於西藏中南部，在拉薩以西大約300公里，旁邊就是阿魯藏布江流經的地方。按歌曲的種類劃分，這首夏天屬於堆鞋。堆是指江流的上游，鞋是指歌舞。堆鞋兩個字夾埋，即是指阿魯藏布江上游的歌舞。這首歌曲大概是說夏天的彩虹照在草坪上，彩虹映照在水中，反映在共國林宮的宮頂，紅宮的影子投影在東邊的樹林上，德慶宮是幸福的宮殿。

剛才的歌曲《夏天》裡面提到的共國林公，原先是班禅的下公，可惜在上世紀50年代被洪水沖毀。德慶公是用來替補共國林公，所以亦叫新公。剛才的歌曲《夏天》是由拉孜縣的尼瑪旺堆、多吉和邊巴三位歌手一邊彈著扎蓮一邊歌唱。听完一首属于堆鞋的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属于窝庄的歌舞曲，叫做《穷日》。穷日的穷是宇宙穹苍的穷，当中的歌词是说，欢乐的窝庄跳起来，幸福的歌声唱起来，日月辉映着雪山，既吉祥又纯洁，草原辽阔美丽，是牛羊的幸福乐园。吉祥的汇聚是欢乐舞蹈的开始，亦是幸福歌声的灵魂。

头先嘅一首《穷日》系由鲁建明独唱。从好多歌曲嘅歌词里面，我哋了解到藏族人同其他民族一样，期望幸福，祈求吉祥。头先嘅《穷日》以歌声述说吉祥，而家呢首乐曲《扎拉西巴》就系以器乐述说吉祥。扎拉西巴就系如意吉祥咁解。

头先嘅器乐合奏曲《扎拉西巴》，系由拉萨市嘅乐手扎西顿珠等几位负责演奏。一口气听咗十一首乐曲，落在神州嘅呢一集《西藏乐韵尽探寻》要结束啦。我陈书记用刚才嘅乐曲，祝愿大家吉祥如意。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Greetings Fanfare, played by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ai Chang.
1: 開始呢一場林岳培八十大壽致慶音樂會，首先欣賞過係林岳培先生特別為我哋香港電台第四台成立三十週年編寫嘅《祝賀吹打醉樂》，欣賞過有嚴惠昌領導香港中樂團帶嚟以上嘅演出。聽過一首比較新的創作之後，跟住可以聽到的作品是來自1981年林岳培創作的《文蒼天》。《無語文蒼天》就是這首樂曲的主題，想問蒼天的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人家會有敏捷的身手、精靈的頭腦，而我就沒有呢？原來這首《文蒼天》是1981年國際傷殘年被作曲家引起的一些回想、一些回應來的。樂曲裡面就仿照西方的聖詠序曲作為一個題材，內容就是古代的祭禮的音樂的隨想。在禮祭當中的舞段，作曲家引用了高麗的調子，因為中國的古樂在韓國保持得比較完整。至於樂曲首演的時候，就採用了童聲合唱，之後的演出為了方便起見，就改用了大木琴來代替人聲。在重新修訂樂譜的時候，更加加入編鐘，作為對蒼天禱告的心聲。好快脆可以欣賞到林岳培1981年的創作《文蒼天》，演出的是香港中樂團加上指揮嚴惠昌。
0: Renowned composer Tan Doon has said Doming La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omposers today as a promoter and educator of New Asian and Chinese music. His works are extremely original and cre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closely link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is compositions and musical practices have set an example for later generations of Asian composers and blazed the trail for them to the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ilent Prayer by Doming Lam,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oi Chang.
1: 钢欣赏过是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来作曲家林岳培1981年的作品《文苍天》。在这首乐曲演奏之前，更加听到林嘉琪小姐的一些介绍。林嘉琪小姐就是林岳培先生的千金，由她介绍这场音乐会可以说是相当之配合了。好啦，乐队演奏过两首作品之后，以下落嚟可以欣赏到有钢琴家罗乃新加上中乐团带嚟两套乐曲，都是林岳培为钢琴加上乐队的创作。咁两首古曲可以话是70年代和60年代的音乐作品，去到近期作曲家将佢重新编配，写嚟一个新的版本。首先可以欣赏到的第一首作品是《春江花月夜》，原曲咧1971年的时候已经创作噶啦。嗱，《春江花月夜》是一首很流行的古曲，原名咧又叫做《夕阳箫鼓》。《沉阳琵琶》同埋《沉阳夜月》，原谱有成十个乐段，咁有唔同嘅标题。作者特别挑选其中嘅六段加上钢琴同埋一啲嘅中乐嘅效果嚟到写咗，成为呢一首嘅新型嘅作品。乐曲咧喺早期嘅时候，冠录出版成为唱片嘅时候，已经系由罗乃新演绎噶啦。咁喺呢一场音乐会里边再次邀请到罗乃新，加上由严慧昌领导嘅香港中乐团带嚟呢一首古曲新型《春江花月夜》。
0: The concert continued with a new rendition of Doming Lam's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for piano and orchestra. The soloist was Nancy Liu. Nancy Liu is one of Hong Kong's most versatile artists as a pianist, radio program host, actress and writer. She studied at Juilliard and currently teaches piano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n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presents Radio 4's Belle Nuit program and Children's Corner, the only classical music radio show for children.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is a very popular ancient melody that has been specially rearranged for orchestral performance by the composer Doming Lam. Before we hear Moonlight Over Spring River, Kathy Lam talked to two of Doming Lam's very good friends, the soprano Barbara Fay, who has championed the composer's vocal works, and Professor Chan Wing Hua, who is one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composers tha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Doming Lam's works.
2: 如果俾我形容今晚嘅呢一場音樂會咧，我會話咧係一個音樂生日會啊！咁多朋友喺度啦，相信林老師咧一定會係好開心嘅。但係生日會點可以冇嘉賓嘅咧？得我一個企喺度講都唔會夠高興啦。所以咧，我就揾機會咧就掹咗幾位咧同林老師好老友嘅朋友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偈，講下佢哋呢一位嘅老朋友啊嚇。林老師咧寫咗好多唔同類型嘅作品嘅。如果要我話聲樂方面咧，我就會覺得費明儀老師咧可以就係話聲樂方面嘅代言人。不如咧而家就請阿費老師同埋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嘅主席啊，仲係中文大學嘅教授啦，陳永華教授一齊咧落嚟同我唔好話數下佢啦，傾下咧佢哋眼中嘅呢一位林老師好唔好啊？哇！一個箭步，你好啊，陳教授，我哋等埋阿費老師。費老師成日同我講咧，我聽佢好多唱我林老師嘅李白《夜思三首》同埋《兩相歡》，但係今日我哋就未有機會聽到啦。費老師企中間啦，企中間啦。你覺得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咧，點解你咁喜歡嘅咧？
3: 佢嘅聲樂作品咧，其實佢嘅旋律咧。是絕對中國式的，絕對東方式的，但是呢他運用現代的技法呢，來到令到這個中國的古詩詞呢有新的生命，就在他那個唱的方式裡面呢，除了西洋的美聲方法之外呢，他又有很多中國傳統的戲曲，譬如說京戲啊、昆曲啊，在他那個很美麗的歌唱的旋律裏面出現，對一個聲樂的演唱者來說呢，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呢也都是非常的喜歡呢去面對這個挑戰，所以我是很喜歡他的聲樂作品。
2: 希望有機會咧，就睇下幾時你或者你啲學生咧，叫佢哋唱下咁樣啦。一路聽阿費老師講咧，阿陳教授就不停咁岌曬頭，岌曬頭。我知道咧，阿教授咧，教學生嘅時候咧，都會用上阿老師好多嘅作品啊，西樂啦、中樂啦。其實點解咁重要咧？佢啲中西樂嘅作品，中樂啊，今日講我哋中樂團。
4: 林大師嘅中樂作品咧，因為佢係好提綱挈領，喺好早年嘅時候咧，已經用好多新嘅技法。大家下半場聽到呢個《昆蟲世界》秋闕咧，就發覺中國樂器咧可以發出一啲好特別嘅聲音，去製造一啲形象化嘅效果。咁因為林老師咧，佢本身咧對呢個電影嘅掌握咧，亦都係掌握得非常之好嘅。咁咁早年咧，已經將我哋嘅中國樂器咧發揮一啲特殊嘅聲音，呢個好重要。咁大家亦都留意到咧，佢嘅中樂嘅作品標題咧，都係一啲文人所用嘅素材，即係都係中國嘅文學啊、傳統嘅民間故事啊。佢所取材嘅咧就唔係一啲地方民歌，咁呢個咧我哋香港人咧係較少接觸到中國各地各省嘅地方民歌，咁所以佢嘅素材咧多數係嚟自詩詞歌賦，咁用一種文人嘅心境咧去重新演繹。另外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大家剛才聽呢個《問蒼天》咧，其實係聽到唐代音樂嘅影子嘅。

0: 因為林老師咧，佢係用韓國嘅雅樂，韓國嘅雅樂咧係保存咗我哋唐代音樂嘅面貌嘅，咁所以用呢個咁嘅新嘅手法去顯現咧，大家能夠有機會咧幻想到當時唐代嘅音樂係點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距離唐代咁遙遠，喺公元七世紀至十世紀嘅時候咧，呢、這個我哋有機會咁樣去重新思索翻我哋自己嘅偉大嘅文化係點啦。咁啊，林大師係非常之好大嘅功勞。
1: 上咗一堂好好嘅音乐课，多谢阿陈教授，大家都变咗做大学生。嗱，生日音乐会咧，点都要讲两句祝贺说话
2: 啊！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呢度咧就祝贺林老师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写更多更多好嘅乐曲。除咗乐器之外咧，亦都要写啲声乐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贺你生日快乐，林老师。
0: 我都係祝賀林老師身體健康、龍馬精神嘅，因為林老師喺現代音樂完全都唔係太受到注意嘅年代咧，已經係鍥而不捨咁樣不斷咁樣提倡呢個現代音樂，同埋建立自己中國嘅文化咧。呢、這個精神咧，我就稱之為林樂培精神，亦都係香港嘅獅子山下精神。咁所以佢一定要龍精虎猛咁，使到呢個精神咧繼續喺香港繼續傳揚開去。
1: 唔該曬陳教授，唔該曬費老師，唔該曬，唔該曬。如果話咧，費老師咧係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羅乃新咧一定咧就係林老師嘅鋼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為咧將會聽到兩首嘅作品啊，《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阿 Miss 都話咧。佢咧就彈咗30年，佢都唔介意咁樣講啦。但係咧，佢每一次彈嘅時候咧，都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其實60年代嘅時候咧，林老師咧有一次就有機會啦，聽到咧琵琶嘅聲音，佢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咁新奇嘅呢啲聲音？咁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獨特嘅聲響去介紹俾西方嘅世界咧？鋼琴最多人彈㗎啦，不如就嘗試用鋼琴去到模仿古琴同埋琵琶嘅聲音啦。呢首嘅《春江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乃新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連除了音樂之外咧，連樂譜咧都會推出喎。咁喺大家嘅場刊入邊咧，都會見到有關嘅介紹啦。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咧，可以去到出邊嘅中樂團嘅詢問處啦。我知道咧，如果今日係訂購嘅話咧，仲可以喺你份譜上面咧得到阿老師嘅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哋會聽到咧有《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咧，可以話係對香港中樂團嚟講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淨係我講咧就唔夠嘅，又揾嚟兩位音樂界嘅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嘅駐院作曲羅永輝同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業發博士，上嚟啦，羅 Sir， 好犀利，打。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讲开这个的秋决呢，阿曾博士呢就不停得口了。
1: 你刚才叫我讲短一点。我讲很短，秋决是香港之宝，亦都我觉得是林岳培老师大师的很重要的作品。一句我觉得怎样很感人的呢，就是他成日都说是要将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這首作品呢真的做到。而且呢在那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裡面每一個角色在中國音樂那種神韻，它可以完全呢是轉移了在這個西洋音樂的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的管弦樂隊呢襯回這個整個中樂團，咁表現出嚟呢係一個天衣無縫。而且呢你可以知道我哋係聽音樂呢係聽聲響，但係聲響個組織呢又有戲曲嗰種嘅形態，咁係全世界係首創，我覺得夠啦。
0: 我都知道，因為同阿嚴偉昌總監傾起嘅時候咧，佢話喺80年代喺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嘅作曲家，好似譚盾啊、陳怡周、農業小講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是、聽《秋決》。咁呢首作品咧，93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20世紀華人經典啦。咁啊，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阿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聽咗《秋決》同埋《昆蟲世界》。咁《秋決》講過啦，羅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2: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是、首先形象思維呢、這個大師專長嚟嘅。第二樣嘢夾合咗音樂之外咧，大家睇睇個長巷咧。你睇睇嗰啲詩咧，《昆蟲世界》首首都係大師寫嘅，所以咧呢、這個係全方位嘅藝術創作，就唔係淨係你聽下聲咁簡單。大家請下睇啲文字咧，知道大師嗰種犀利。就另外咧就係、是、其實我記得咧，1979年嘅時候，大師寫呢首作品咧，我係即場喺嗰度睇住大師練習嘅。咁佢同呢啲樂師交流溝通，同慢慢摸索找到啲聲音出嚟。大家等間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咧都係有唔同嘅聲音。嗰、那個管弦樂嘅配器方法咧，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咧，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好幾頭痛，因為好難寫嘅。中樂團你俾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驚咗成晚，我寫唔出，唔係一晚係十晚。因為中樂器係比較適合獨奏多啲嘅，如果夾起上嚟咧，要諗個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啊，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同個樂隊咧，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個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個頭？

0: OK， 不過咧，我驚啊，林大師又坐喺度咧，唉，夠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1: 最緊要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 咩諗法咧，最好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啲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乜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噶啦，冇。
2: 祝賀嘅説話咧，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咧，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我哋睇到七彩繽紛嘅五顏六色，但係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放俾我哋睇。咁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0: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樂培嘅呢一首《秋拳》。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ui Chang.
1: 欣赏过呢一套作品，系林岳培喺1978年根据关汉卿嘅作品《窦娥冤》里边嘅题材编写而成嘅《秋阙》，里边五个嘅乐章啊，有唔同嘅标题，亦都有唔同嘅故事内容啦。听过嘅演出系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嚟以上嘅演奏。至于喺音乐之前咧，亦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诗怡林嘉琪啦，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嘅主席曾业发博士，同埋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咧，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嘅作品。节目嚟到呢一度咧，要带嚟最后一首嘅乐曲啦，亦都系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啊，将中乐团里边嘅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嘅乐曲。林岳培1979年嘅一首好重要嘅作品叫做《昆虫世界》。嗱，呢一首乐曲咧就系将中国嘅乐器嘅调性、和声同埋音色嘅组合咧，可以话系发挥得淋漓尽致，好有实验性嘅创作。每一个乐段都系以音响去描述昆虫嘅形象，咁啊再加上一啲嘅旋律去描写其中嘅意境，分为五个嘅乐段，包括有群蜂嗡嗡、蜻蜓点水、春蚕吐丝、穿花蝴蝶，同埋最后嘅一段亦都系大合奏啦，《昆虫世界》呢首乐曲，除咗有乐队嘅演出之外咧，亦都有一位旁白嘅。今日喺台上面咧作呢一个旁述嘅就系林嘉琪小姐啦。好啦，事不宜迟，好快就可以欣赏到呢一首嘅创作《昆虫世界》。
0: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5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worms.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Kathy Lam.
2: 各位观众，你哋好，好快咧，大家会听到一啲好新奇嘅声音啊！呢啲声音咧都系由传统嘅中国民间乐器发出嚟嘅，但系当然咧就系由现代人去到以大合奏嘅方式咧改编玩俾我哋听啦。呢首乐曲《昆虫世界》写于1979年，系国际儿童年。呢首作品咧係寫俾嗰啲冇聽過中國樂器嘅小朋友嘅，一共咧就分開五個樂章啦。每一個樂章都會由唔同嘅主題樂器去到描寫昆蟲嘅形態同埋神韻，而其他嘅樂器咧就會就住故事去營造一個環境情調。作曲家就係利用呢一個方式去介紹整個樂團嘅各種樂器。好啦，我哋聽下第一個樂章《群蜂嗡嗡》。你估下乐团入边边一件乐器最能够代表小蜜蜂呢？描写小蜜蜂嘅主题乐器咧，就系只有两条弦线嘅胡琴。

係咪好似呢？原來中國的鄉民呢，他們呢是不會孭著沉重的胡琴呢周圍到處跑的，所以呢就要借助西方的大提琴的原理呢去發展今天我們見到的低音格鼓。現在呢就欣賞拉弦奏出的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花粉來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工。

中國樂器是不是有值得你們開心的地方呢？第二個樂章的蜻蜓點水呢，就用了西方交響樂團舞的彈撥樂器去做主題樂器。

中国嘅弹拨乐器咧，同西方嘅六弦琴、吉他、曼陀铃、鲁特琴、吉他，同埋喺维也纳城啊见到嘅西方扬琴咧，都系好好嘅兄弟姊妹嚟噶。究竟呢一啲乐器点样咧可以去表达到清溪流水、鸟语花香嘅意境呢？请欣赏《小蜻蜓》《像飞机》《飞来飞去真顽皮》，点着花儿花含笑，点着糖儿水花起。

好啦好啦，大家咧都对中国乐器咧有多啲嘅认识啦。第三乐章嘅《春蚕吐丝》咧就轮到由吹管做主题乐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数系好延迟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键钮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乐师咧，但系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单系用一支竹上面嘅几个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动灵活嘅音乐。听听。

你会听到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的声音图画。同时还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的声音。现在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吹管是否好像中国菜肴一样那么别有风味呢？第四乐章的主题乐器更特别，就是中国宫廷里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时推奏很多个音的乐器，而是西方乐器里面少有的。

猫品种，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里齐享受，互不侵犯，乐融融，乐融融。希望你哋会喜欢呢一啲嘅中国乐器、中国音乐同埋台上嘅呢一对香港中乐团。而家请欣赏由香港资深作曲家林岳培为乐团度身创作嘅《昆虫世界》。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927年先啦，当年嘅今日8月11号，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40年嘅今日咧，可以话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因为舒曼终于都可以同克拉拉维克，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克拉拉舒曼咧，系结婚啦。我欣赏过系舒曼为钢琴所写嘅三首浪漫曲，作品28，钢琴家皮里斯演出过。
1: You've just heard the pianist Maria João Pires playing Schumann's three romances for piano Opus 28.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近红桥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鸭脷洲桥道有黄竹向往黄竹坑方向近利枝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海辉道近连翔道嘅回旋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连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往回旋处嘅支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行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正直支桥底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元朗，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同你率先披露香港艺术节2027的节目。
1: 今日专题，
0: 香港艺术节今日就率先公布了嚟紧第55届的重点节目啦。咁喺我旁边就揾嚟咗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余洁仪 Flora 啦，同埋节目总监梁掌柜 Grace 咧，嚟同我倾下偈。Hello Flora，Hello Grace。
3: Hello，Hello。
0: 咁我首先想问嘅咧，就系因为喺我面前咧见到一本新鲜滚热辣出炉嘅书仔啦。其实你哋预先公布咗大概几多节目呢？
3: 大約都是三分二左右啦。嗱，嚟緊咧，我哋喺10月6日嗰日咧，就會再正式公布埋全部所有嘅節目噶啦。
0: 嗯，咁不如先同我哋介紹一下開幕演出咧。我見今年咧就揾嚟咗蕭邦鋼琴大賽嘅一位冠軍鋼琴教。
3: 我覺得咧，一講到節目咧，我就會通常咧，我就會揾我哋嘅節目總監啊梁掌柜 Grace 咧就負責講嘅。咁啊 ，over to you Grace 啦。
4: 嗱，Montreal Symphony 咧就好多年我哋都同佢傾緊嘅，因為嗰陣時 Covid 啊，咁同埋阿 Bruce Liu 咧嗰陣時贏咗個蕭邦比賽啦嚇，咁即係係第一次佢嚟中國咧，就係嚟我哋香港藝術節演出嘅，咁所以我成日覺得阿 Bruce Liu 同埋Montreal Symphony 咧應該嚟我哋藝術節一齊演出嚇。咁所以出年咧真係可以搞到個 tour 啊 ，Montreal 先。咁當然係有 Bruce Liu 做嗰個 opening 嘅節目啦嚇。咁第二晚咧，我哋就請咗另外一位加拿大嘅pianist， 佢未嚟過香港嘅嚇。咁但係佢嗰個曲目啊，各方面好特別嘅，叫 Jaden Isaac Zuko 咧。咁佢係喺 British Columbia 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係佢贏咗個 Leeds Competition 嚇。咁未嚟過，所以一個大家好熟悉，一個就大家要第一次聽嘅。咁我覺得呢個組合係天衣無縫。
0: 咁講完開幕，不如同我哋講下閉幕啊！有一套嘅叫做《斯巴達克斯》嘅芭蕾舞喎。
4: 係因為呢個卡薩斯坦咧，都係大家期待都認識下一個嘅中亞嘅地方嚟嘅嚇。咁好似個沙漠咁佢嗰個地方嚇，但係有好多好標誌性嘅建築喺度。咁同埋因為中國同埋呢個歐洲嘅中間嘅路程咧，佢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發展嘅站嚟嘅，不論喺經濟上邊、文化上邊啦。咁所以我哋要發掘呢個大型、好大型嘅芭蕾舞劇咧，因為呢個 Spartacus 咧係好難得睇到嘅，唔係個個芭蕾舞團都跳到嘅嚇，即係要好似即係 Bolshoi Ballet 啊，或者 Paris Opera 啲大團咧。咁今次就係揾到呢個 Spartacus 咧，你都知啦，嗰、那個 Cacciatorean 嗰個音樂係好好聽噶，成
0: 慢版都好出名。
4: 係啦係啦，好多時都你會聽到即係一首一首咁樣 bits and pieces 啊，但係今次係全套大家都睇到，同埋嗰個舞劇，同埋係好犀利嘅男嘅芭蕾舞演員喺度嘅，咁所以 期待啦。
0: 係咁啊，頭先咪後咧，其實都聽你講過啦，就係、是、今年咧，其實特別揾咗好多唔同地區嘅製作啦，嚟到香港。點解會有咁樣嘅構思咧？其實
4: 因為歐洲美洲啊。即係嗰啲大國，我哋都做過好多啦。咁其實香港藝術節，我哋55周年咧，即係喺一個時候喺個發掘新嘅意思，一啲好悠久嘅文化啊嘅劇院啊，佢哋嘅藝術啊，都香港都好少睇到啊。咁我覺得藝術節作為係個藝術文化嘅先驅者咧，係應該將佢哋帶嚟咯。例如出年嗰、那個。歌劇就係喺 Slovenia 過嚟嘅嚇，咁歌劇院嗰度係好多人成日睇歌劇嘅，佢哋晚晚都做嘅嚇。咁、一個咁細嘅地方，點解嗰個文化係咁豐富咧嚇？咁、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我哋好多嘅學習咯嚇。咁、另外有個係喺 Georgia 嚟嘅嘅木偶咯，因為木偶又係色美噶啦，好多地方，但係我哋中國啊、歐洲啊。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仲係保留住呢個好精緻嘅傳統文化喺裏邊啊！雖然真係得80個位或者100個位咧，但係我哋覺得都係應該帶俾香港觀眾咯。咁特別咧就我同阿 Flora 舊年去過嗰個貴州，咁睇到嗰啲侗族嗰啲大歌隊啊，咁少數民族嘅音樂咧，其實喺一個即係我哋話原汁原味嘅演出咧，有時好難睇到啦嚇。大家去旅遊可能睇到一啲即係大嘅娛樂嘅表演啦。咁今次咧，我哋將佢同埋呢個保加利亞嘅女子四人合唱咧，擺埋一個同晚嘅演出嘅。咁亦都有講解各方面啦，希望將呢個嘅呢個民族音樂咧，又帶俾香港觀眾。
0: 咁我留意到咧，其實都有即係對於香港藝術節嚟講，可能係一個新嘅嘗試咧，就係會同K-pop 嘅一啲合作喎。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
4: K-pop 咧，因為呢個韓經咧就係嗰個經濟部嘅旗下嘅樂隊咁啊，前幾年咧就嚟過我哋呢邊咧，同 La Scala Ballet 啊，亦都同阿 Minsu Song 咧做咗演出，亦都係。玩咗林樂培同埋 Prokofiev 嘅，做咗一個家庭音樂會嘅。咁我哋都係想有一個新嘅發展咧，香港藝術節。咁從呢個 K-pop 又更傍我哋香港藝術節嘅精神咧，所以就揾咗個Symphony Orchestra 嚇交響樂團，就加 K-pop 韓星嘅演出嚇。咁呢、這個新發展咧，其實喺 SM Classics 都係喺佢呢幾年就是、一個新嘅嘗試嚟嘅，一從佢哋娛樂嘅嗰方面咧，就發展到去呢、這個叫精緻高雅文化嘅觀眾嗰、那個marketing 嘅方面嘅嚇。咁、所以咁湊巧咧，我哋有呢個想法，同埋佢咧，所以就揾到兩位好著名嘅歌星咧，一個 Super Junior。嘅黎旭啦，另外一個係Red Velvet 嘅 Wendy 咧，就同埋佢哋各人唱一晚，然後最後一日咧一個 matinee 咧就係兩個一齊唱嘅，咁所以亦都會聽到咧嗰、那個樂隊就將嗰啲K-pop 嘅音樂咧就係、是、成為一個大樂隊嘅演出嘅，咁所以呢個係好有心意的。
0: 另外咧，其實我覺得香港嘅樂迷都一定係非常之喜歡咧，就係、是我留意到有巴克嘅《聖馬太受難曲》啦，同埋《聖約翰受難曲》咧，就嚟到演出嘅，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咁兩個唔同啦，一個係period instrument 啦，即係阿 Renee Jacobs 嗰個咧係用鼓樂嘅嚇，同埋係一個20幾人嘅樂。個樂隊20幾人個合唱，個合唱係瑞士嘅蘇黎世嘅Academy 嘅合唱隊嚟嘅嚇。咁呢個 Matthew 咧就係、是、Leipzig 啦，就係、是、Thomas Choir 同埋 Leipzig Gewandhaus 噶啦。咁其實佢哋嚟過一次噶啦，好耐之前。咁啊真係又係買唔到飛嘅。咁我上次買唔到飛嗰啲咧，今次真係要再嚟買啦嚇。因為係300年前咧，呢、這個 Matthew Passion 咧就喺 Leipzig 呢個 Thomas Choir 嗰度係首演嘅，即係 Thomas Church 嗰度首演嘅。咁啊，聖 John Passion 咧其實就喺 Nicholas Church 嗰度首演嘅。咁啊，拉尾至去翻嗰、那個 呢個 Thomas 嗰個 church 嗰度演出嚇，咁咧仲有好多版本嘅先。嗱，咁因為兩個講個 passion 嘅情景都好唔同嘅，一個我覺得 more dramatic、more joyful 嘅個成作嚇 ，Matthew 咧就比較沉重好多嘅嚇，咁同埋大型好多啦，成百人嚇個 choir and orchestra， 咁所以都好值得大家嚟比較下咯，聽下兩種唔同嘅聲音啦嚇。
0: 嗯，咁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下有冇啲咩重點嘅戲劇製作啦。
3: 其實咧，香港藝術節咧每年嘅戲劇節目都好豐富嘅。我成日都會講啦，即係我哋藝術節咧都有一個使命啦。咁無論係點樣唔同嘅 art form 都好咧，我哋都會照顧到一啲唔同嘅社會唔同嘅一啲 communities 咧，佢哋嗰個興趣與需要嘅。一如以往啦，咁啊藝術節今年咧嘅 theatre 咧都一定會有廣東話，有普通話，有英文，亦都有。起碼一個外語嘅，咁我哋今年亦都係一樣啦。咁如果你話廣東話嘅呢一個戲劇咧，咁就一定係要我相信出咗嚟會好觸目嘅。咁呢個作品咧就係、是、叫做改編自阿 Q 正傳嘅一個作品啦。咁其實咧就一個咁耐嘅故事咧。係一個背上一個外國人改寫嘅劇本咧走出嚟嘅，而參與嘅團隊咧就可以講話係來自世界各地，咁當然亦都有我哋香港本身嘅演出者啊同埋因為幕後工作人員啦，咁我覺得就好 look forward to 呢樣嘢啦。咁另外咧，如果係普通話嘅話咧，有兩個特別令人觸目嘅節目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本來舊年應該做嘅，就係、是、呢個姐姐妹妹站起來啦。咁舊年因為某些特殊原因咧，就不能夠如期演出得到。咁佢後來咧就喺上海嗰度咧都可以演出咗噶啦咁樣。咁我哋今年咧就終於咧就可以帶翻呢一個作品咧嚟到香港，咁誒做俾大家睇嘅。咁希望大家會喜歡啦，係一個。2500年前寫嘅古仔，但係今日咧係同樣地 juicy 與野火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一個又係普通話嘅作品咧，就係、是、麥克白。咁呢個麥克白咧，其實咧就應該最矚目嘅咧就係、是、應該係胡軍同埋佢嘅太太盧芳咧係一齊主演嘅。咁呢個咧亦都係會有一個特別嘅改編啦，因為切合翻而家呢一個一啲藝術上面嘅。發展啊、品味啊咁樣，咁所以相信應該都係一票難求嘅嘢啦。咁至於英文嘅作品咧，亦都係更多啦。咁譬如咧，我哋有一個咧就同 dance 都有相關嘅，即係又係 theatre 又係 dance 啦，就係呢一個 Lost Dog 呢個團啦。咁佢哋就會做The Last Hamlet 啦，迷犬舞蹈劇場嘅最後一位哈姆雷特。咁如果心水清嘅觀眾咧，可能會記得幾年之前咧。Lost Dog 咧，亦都喺香港藝術節演出過，做咗個好受大家歡迎、讚不絕口嘅作品，叫做《Juliet and Romeo》嘅
0: 嚇。
3: 最後啦，咁有咩外語呢？就今年有一個羅馬尼亞嘅語嘅一個作品啦，就係、是《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啦，長夜漫漫路迢迢啊，將一個好經典嘅作品咧，就係、是、一個重新嘅演繹。咁頭先嘅 Grace 都講到啦，我哋有木偶嘅劇場啦，同埋仲有一啲其他嘅作品咧，而家今日都未可以公布住。
0: 咁我想問 Flora 有冇啲你自己私心，我好期待、好想睇嘅作品都可以介紹俾我哋嘅聽眾聽啊？
3: 哦，好啊！首先第一個一定要講一下啦，就係、是我哋有一個 Arts Tech 嘅 program 嘅，就係與火。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乐志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82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We were listening to Simon Rattle conducting the City of Birmingham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movement of Rachmaninoff's Piano Concerto No. 2 in C minor, Opus 18. On the piano was Cécile Huissé.
1: 1939年的今日 是拉赫曼尼诺夫最后一次在欧洲演出。 我们刚才欣赏过是拉赫曼尼诺夫的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 当中的第一乐章。 钢琴家奥西联同力图达令伯明翰城市交响乐团演出过。 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 谢继荣明天再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志再见吧，拜拜。

如果能够翻到去1848年嘅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嘅公开音乐会，会系点样嘅体验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嘅节目啦。除咗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佢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同埋大提琴家让尼策带嚟莫扎特嘅新乐作品，仲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同埋男高音奥兹庄带嚟贝里尼、唐尼采蒂同埋迈耶贝尔嘅歌剧选段。呢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嚟到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嘅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同大家一齐欣赏最精彩嘅古典音乐作品。我系王家浩，你好啊！开始今日嘅节目咧，先系一啲圆舞曲嘅作品啊。当然要提及系呢一位维也纳嘅圆舞曲之王啦，小约翰史特劳斯。今日拣嚟嘅系呢一段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325，一齐欣赏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来自201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由巴伦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带来过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作品325。继续都是圆舞曲的音乐，不过去到钢琴的世界，钢琴诗人肖邦所写的这一首钢E大调第一圆舞曲作品18，又名叫华丽的大圆舞曲。一起欣赏钢琴家爱丽丝·沙良奥特的演出。

钢琴家 Alice Sarah Ott 爱丽丝沙良奥特刚才弹奏过，是肖邦的钢E大调第一圆舞曲作品18华丽的大圆舞曲。继续都是圆舞曲，不过去到俄国的芭蕾世界，柴可夫斯基的 Sleeping Beauty 睡美人圆舞曲由国际夫指挥基洛夫剧院乐团演出。

非常之华丽灿烂嘅管弦乐创作嘅。柴可夫斯基嘅《睡美人》当中嘅一首圆舞曲，由葛济夫指挥基洛夫剧院乐团演出。继续都系同 sleep 睡觉有关嘅音乐啦。

当代合唱界的这位作曲家 Eric Whittaker， 他写的一首合唱作品 Sleep 睡觉，由李顿指挥 Polyphony 合唱团演出。跟着是莫扎特的创作，他的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他那阵时写的呢，就其实不是为现代的单簧管而写的，是当时一件呢同单簧管非常相似的乐器巴塞管去到写成的。今日听下当中的第一乐章，由单簧管演奏家沙边娜美亚联同阿巴杜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山簧管演奏家莎边娜美亚联同阿巴杜指挥嘅柏林安乐乐团，刚才带嚟过系莫扎特嘅创作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K622 当中嘅第一乐章。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一首非常之搞笑嘅声乐作品啊，嚟自罗西尼嘅手笔，系佢嘅猫之二重唱。刚才咧，两位嘅歌唱家都系以喵喵叫嘅方式演出啦。听过咧系女高音罗特同埋女中音梅利嘅歌声，佢哋联同钢琴家庄顺一同演出。亦即刚才呢一首充满幽默感嘅声乐作品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系黄家浩，我哋听晚再见啦，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的祖国第一交响乐，陈培芬的作品的第二乐章流山关。流山关呢，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关坳，咁其实呢就是周围都是高山，由贵州入去四川的。咁当时长征的一个途径，咁因为要经过呢个地方呢是好唔容易的，因为两边山好容易有军人埋伏。咁但是无论如何呢，最后佢哋是经过的。咁呢首诗呢就是正正呢是毛泽东有讲呢件事。嗰、那个诗嘅名字就叫流山关。咁呢首诗毛泽东所写呢就是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红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是一个很宽广的景象。咁我哋就听听麦嘉乐指挥俄罗斯爱乐

0: Creation of Chopin's final concert in Paris, recorded live on the 1st of August of last year in Kumax Hall in Burghausen, Germany, part of the European Week's Passau Festival 2025. On the 16th of February 1848, artists and aristocrats gathered in the salon of Camille Pleyel's piano factory for a concert curated by Chopin himself. The evening began with a trio by Mozart, followed by a selection of Chopin's own piano works. One of the concert's unique highlights was the premiere of Chopin's only cello sonata, a notable rarity, as the composer wrote very little for instruments other than the piano. This specialized concert program is designed to transport us back to that poignant final evening in the Pleyel Salon just before Chopin left Paris forever.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会听到一场名叫《告别巴黎》的演出。这一场音乐会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由女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联同一众的好朋友，包括女高音何色奇、男高音奥兹庄、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杨尼策一同演出。这场音乐会是在2025年8月1号在德国布格豪森顾默斯大礼堂举行的。1848年2月16号，艺术家和贵族聚集在钢琴制造商皮利尔的钢琴工厂沙龙，参加一场由肖邦亲自策划的音乐会。当晚演出的乐手首先带来莫扎特的一首三重奏，跟着是多首肖邦自己的钢琴作品。音乐会其中一个特别的亮点是首演肖邦唯一一首大提琴奏鸣曲。这首作品尤其珍贵，因为除了钢琴之外，肖邦为其他乐器创作的作品其实非常少。而今晚听到这一场特别设计的音乐会，就是希望带我们回到去肖邦当晚的演出。那个是他永远离开巴黎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今晚音乐会第一部分首先会听到是莫扎特的 E 大调钢琴三重奏 K542。这首作品的钢琴部分有时就好像一首钢琴协奏曲一样。作品的第一乐章尤其充满和声上的转折和意外。第二乐章是一首优雅的行板。最后一个乐章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主题。而当音乐接近尾声的时候，莫扎特带给我们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高潮，而更是将整部作品的气氛浓缩成为最后的感受。跟着我们会听到贝里尼的歌剧《卡普莱与蒙太奇》当中的一首咏叹调。现在身穿喜服的我啊，多少次我为你含着泪眼向上苍祈求。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卡普莱和蒙太奇并不是莎士比亚所讲的两个地位相同的家族，而是两个互相敌对的政治派系。在这一幕当中，朱丽叶一边哭泣，一边向上天祈求她爱人罗密欧，同时又面对她被逼嫁给另一位男士的命运。阵间我们就会听到女高音何色奇和钢琴家米尔斯坦的演出。而上半场较后的部分，我们亦会听到另一首的歌剧选段，是唐尼采蒂来自歌剧《村女林达》当中的《啊，我来迟了，哦，我心中的光》。在这里讲述林达原本要和他心爱的卡劳约会。卡劳是一位生活贫困的艺术家，但林达来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只是找到卡劳留给他一些花。至于肖邦的作品，我们将会首先听到他的降 D 大调第八夜曲作品27第二首。这首作品被认为是浪漫主义风格夜曲的理想代表。我们亦会欣赏到肖邦的三套圆舞曲，包括降 A 大调圆舞曲作品69第一首、B 小调圆舞曲作品69第二首和降 A 大调圆舞曲作品42。这些圆舞曲和传统维也纳圆舞曲不同，它们明确是为音乐厅和沙龙贵族而写的，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舞会跳舞而写。另外，我们亦会听到肖邦的三首练习曲，包括 A 大调练习曲作品25第一首、F 小调练习曲作品25第二首和 B 小调第22练习曲作品25第十首。这些作品将极高的演奏技巧和深刻的艺术情感自然地结合一切。
0: The

每届嘅香港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学院都会同唔同合作伙伴带嚟音乐演出啊。今年佢哋邀请到天津茱莉亚学院嘅唔同大提琴家带嚟一场嘅音乐会，演奏 J.S. 巴克、布朗卓、拉克文尼诺夫、中国作曲家方东青，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同埋布拉姆斯嘅奏鸣曲。想欣赏到嚟自天津嘅一大班音乐好手嘅表演，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里佩罗的怪诞呢，就是因为意大利作家芝亚里利在1913年创作的戏剧《面具养子》而写的。不过呢，这首的音乐呢就用了在作家迪佩罗的木偶剧《塑胶之舞》入面。这一出的木偶剧可以说是超现实又奇幻。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庞塞的 G 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呢，就是送给乌拉圭大提琴家尼卡斯特罗的作品，充满着现代拉丁美洲的风格。而音乐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暴风雨一样。

旁塞的 G 小调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是由大提琴家克劳福德和钢琴家雅松森一起演出。跟住来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普士顿嘅《泰恩河之水》。泰恩河咧就喺英国嘅。我哋欣赏一下啦，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嘅演出。

金宝指挥花街合唱团送上过就是普士顿的《泰恩河之水》，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在第四台再会。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加提指挥嘅瑞士诺曼底乐团会带我哋走进浪漫时期嘅管弦世界，带嚟孟德尔逊充满阳光气息嘅意大利交响曲，描述作曲家游历意大利时嘅美好印象。飞星国际嘅大提琴家加贝蒂亦会加入达尼圣桑嘅 A 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展现细腻而充满力量嘅演绎。音乐会会以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结，是一部结合抒情和活力的创作。三位浪漫时期作曲家，一场精彩的浪漫风华之夜，嚟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成于1854年的波兰裔德国作曲家莫士高夫斯基，小的时候已经展露他的音乐天分。他在19世纪的时候是非常受欢迎的作曲家来的。他本来就在家学音乐的，后来在1865年家搬到德累斯顿，他都进入音乐学院学习。19岁左右已经举行音乐会了，21岁就已经在柏林音乐学院担任教师了。今天我就选了他的 D 大调序曲一起欣赏。那段时候他还在新音乐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创作了 D 大调序曲。这一首作品是他第一首写给乐团演奏的。听上去不知道会不会令你想起舒曼的音乐呢？听下霍神指挥华沙交响乐团的演奏吧。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帕法奈是法国现代长笛学校的创办人，他也写过《长笛教学全书》。他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学音乐，未够20岁就在乐团吹奏长笛了。后来就成为巴黎歌剧院的指挥和巴黎音乐学院的教授。他这一首 G 小调五重奏呢，五件乐器都有机会展示独特的音色和技巧。那这五件乐器呢，就是他最擅长的长笛，另外还有单簧管、双簧管、圆号和八重管。将时间交给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的成员。

柏林爱我管乐五重奏的成员送上过他法内的 G 小调五重奏。跟住落嚟嘅作品就是来自古斯明的托勒尔剧作《德国人亨克曼》。这个故事呢就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年轻人亨克曼受伤之后的生活了。我们呢听下萨鲁夫指挥卡累利亚国家爱乐乐团的演出，另外呢还有彼得罗扎沃茨克国家大学男声合唱团的加入。

古斯明的托勒尔剧作《德国人亨克曼》，但演出的是有萨鲁夫领导的卡累利亚国家爱乐交响乐团和彼得罗扎沃茨克国家大学男声合唱团。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0: 星期三下午3点的 C 台音乐会重播。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角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1: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the-Go app now.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奥斯宾的管乐五重奏第一乐章，由柏林埃乐管乐五重奏吹奏，韦华帝的 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5，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管乐团演奏，并由他担任独奏。以及布斯泰乌德的 E 小调第七奏鸣曲，由燕乐合奏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听多两首乐曲。第一首是首江南丝竹，名为花欢乐，由赵寒阳以二胡拉奏。而第二首是庞塞的怀斯风格奏鸣曲，弹奏吉他的是阿里亚加。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分别是巴赫的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赋格，由钢琴家舒尔夫弹奏，圣桑的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欣赏过的版本由维杜改编，并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格夫的指挥下奏出，还有布鲁克的夜曲作品83第六首，由中提琴家杜格、单簧管演奏家普拉恩以及钢琴家拉克曼一同演绎，以及佛汉威廉士的休息由英皇合唱团演唱。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霍雅斯达嘅 D 大调管乐五重奏作品95，为你拣嚟柏林埃乐管乐五重奏嘅录音，以及佛瑞嘅梦后作品7第一首，由女中音贝加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为大家拣来两首乐曲，分别是佛瑞的下水架，担任独唱的是女中音贝加，而弹奏钢琴的是柏信士，以及莱恩力克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由元浩演奏家克莱尔联同柏林爱乐管乐五重奏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海顿的降 B 大调交响曲协奏曲，由柏林爱乐乐团在阿巴道的带领下奏出，担任独奏的是小提琴家厄斯、双簧管演奏家那法路、大提琴家菲斯以及巴松管演奏家沙特纳。之后还有史加尔亚宾的升 F 大调练习曲作品42第四首，由钢琴家何路域兹弹奏，同埋汉斯的迷恋，由女中音加咸联同钢琴家域玉斯演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我哋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庞塞嘅浪漫奏鸣曲，之前仲有张维良以笛子吹奏一首名为《分风曲》嘅江南丝竹。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马林巴琴演奏家加奈雅奏出安倍圭子嘅《英姿幻影》，以及中提琴家杜格、单簧管演奏家普拉恩联同钢琴家拉克曼一同演奏布鲁克嘅《罗马尼亚旋律》作品83第五首，而最后是巴克嘅 F 大调意大利协奏曲作品 BWV 971，为你拣嚟嘅录音由钢琴家舒尔夫弹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送上两首乐曲，第一首系舒伯特嘅《圣母颂》，作品 D839。呢个版本由威尔咸米联同海费兹改编，演奏嘅系小提琴家穆达同埋钢琴家特霍洛夫。而第二首乐曲系庞塞嘅第三奏鸣曲，由吉他演奏家阿里亚加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莫扎特嘅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作品 K581，由单簧管演奏家波士高夫斯基联同维也纳八重奏嘅成员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啱啱欣赏到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刘树华的渔舟唱晚，而之前仲欣赏过三首作品，分别是布拉姆斯的泪流满面的安慰，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泰利文的 D 小调四重奏由戈尔堡带领科隆古乐团演奏，以及卡比桑的君子之歌的差异由班诺克以古键琴弹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马来士的阿拉贝斯克，由古提琴家沙霍、古键琴演奏家韩代同埋泰奥伯琴演奏家李斯列凡德一同演奏，还有巴克的 A 大调长笛奏鸣曲编号 BWV1032， 担任独奏的是巴活，而以古键琴伴奏的是班诺克，以及约翰威廉士为《星球大战：原力觉醒》而作的电影配乐当中的慢板，为你拣来杜达美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的录音。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咧，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